0: 你好，是金山的平台。
1: 是金山。
0: 问庄的人。
2: Good evening, thank you.
1: 谢谢，Kevin. Good morning.
2: Good evening.